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

0: 沙地来。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公交车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今天节目开始，无锡台就带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5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去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0: 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几何时，公交车只是承载日常通勤的工具，而如今在江苏无锡，它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从解决最后100米的民生关切，到激活全程旅游的神经末梢，无锡正通过一场静悄悄的交通变革，将出行变成了一种享受，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
2: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八市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3: 等一个儿子在德拉里，直接在松澳里去省澳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2: 居民周宏伟。
4: 人都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驿站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2: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八市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5: 上田小镇的门票现在是2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公车线。
2: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八市邻居的建设。八市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V8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平峰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八市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V8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6: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7: 真走啊，真的就一定要会动一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动路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2: 如今随着八市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V8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呈现，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8: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V8，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2: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主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9: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10: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2: 这种专线

0: 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1: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0: 巴士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2: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我们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0: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二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3: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感受到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4: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
5: 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0: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6: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0: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一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士运务分公司徐阳：
7: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0: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百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

0: 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1: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百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2: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但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1: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3: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1: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生根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4: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1: 咖啡乡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5: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1: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6: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1: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星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7: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1: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8: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1: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4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9: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了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1: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10: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1: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

0: 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今年五一，小七孔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0人，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
1: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2: 非常的图片好看，
3: 对，图片
4: 但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3: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1: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它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五一，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5: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1: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态，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五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6: 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7: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1: 新疆游客。
8: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1: 广东游客。
9: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
1: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燕迪：
10: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到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壁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1: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11: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娱、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12: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行政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1: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去研学，这条线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等景点。上海游客研学学生赵博汉：
13: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1: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14: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1: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15: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1: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1个月前就订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利：
16: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1: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17: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

0: 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1: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2: 悬崖酸汤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位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1: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3: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非常加分。
1: 凯里游客，
4: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一次我带我们班的高手过来。
1: 浙江游客，
5: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6: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7: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1: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0000人，创历史新高。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一，
8: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1: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9: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那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蒙斌，
10: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始终以环卫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嫌的无私奉献精神激励自己，努力工作，为自己是一名环卫人而自豪。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
13: 强调几个字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就是作业的时候，
14: 每天凌晨4点半，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13: 在我们芝罘区范围之内，一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 每天产生垃圾量

0: 基本上就在1000吨左右，反正是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在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1: 到了清晨5点，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0: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咱必须在当天进行清运完。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1天2清，1天3清。车走地进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包括箱底，包括装车洒漏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1: 垃圾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由于清运队的业务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熊永忠本着远近互补、难易搭配的原则，将清运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整优化，合理规划出清理的路线，尽最大可能调度清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效率。
0: 在平时下去检查的时候，根据它的难易程度、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量，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1: 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2: 咱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哈。
3: 对，反正是这么走，这个把这车两起。
2: 能忙到12点？
3: 这么说吧，7点钟左右差不多吧。清理了啥？
2: 这量有没有个概念？
3: 哎呀，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去了，肯定的，太多了，反正是。说吧，我们这样的种植是进出一个人，让全烟台市民都干干净净。
1: 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作为清运队副队长的熊永忠，每天的工作就是生活垃圾清运、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0: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一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基本上直接到有问题的点位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就是当天能解决的，我们就当天解决；当天解决不了的，那反正我们是尽快第一时间解决。我们1年365天，垃圾清运工作就是1年364。正月初一这一天休一天，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就得逐级上报到咱这。说实话，咱们就是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1: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 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支付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0: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1: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4: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0-60米，然后才能到那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有那个有这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了，这是特别的高兴啊。
1: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0: 我们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都是一个标准。
1: 为了让市民有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风霜，熊永忠和他的同事们始终都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0: 像小雨的话，咱们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啊，都得冒着雨干活，但是工人为了作业方便，一般都不会穿着雨衣，因为穿着雨衣干活的时候容易刮着碰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工作进度，所以说他们都得冒着雨干活。基本上一趟下来啊，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1: 熊永忠和清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6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0: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

0: It's 7 a.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将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震后救援工作持续，灾区民众自发参与搜救。中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于近日发布，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郭家坤说，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自身灾害。有关委内瑞拉发生连续强震的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5: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5号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到了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
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24号的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有346栋建筑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已经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委内瑞拉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政府还计划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
5: 当地时间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当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是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
3: 地震幸存者格拉西拉说，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我紧紧抓住门框，我抓得太紧了，手指都破了，但我还是紧紧抓住门框，紧紧抓住，接着所有的地板都塌陷了，然后我看到我朋友的手，我想抓住他，但是我的朋友还是遇难了，我连哭的机会都没有，我连为朋友哭泣的机会都没有。
7: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本次地震中有强烈震感，

0: 当地居民表示，强震突然袭来，让人猝不及防。
1: 地震幸存者卡里姆说，大概是24号下午6点，我正在家附近，突然就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晃动，从一边晃到另一边，晃动特别猛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墙也裂开了，东西都掉在了地上，墙壁建筑物都塌了，太可怕了。如果你从未经历过这些，你永远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地震幸存者玛利亚介绍说，这栋楼在地震中裂开了，东西散落着到处都是，每个人都很害怕很紧张。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我当时在公寓里面，一切都毁了，所有东西都破碎了，一切都被破坏了。我现在只能睡在我儿子的车里，因为我们不能回到楼里面。我的儿子、女婿还有我的孙子都睡在车里，在车里过夜，我们不能回家了。如果这样的地震再来一次，我们不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
2: 自24号委内瑞拉发生了2次强震之后，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当地已经监测到了138次余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
3: 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当地强震过后满目疮痍，部分楼房坍塌，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废墟。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也在强震中损毁，现已关闭。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
1: 当地居民说，我很绝望，我只想知道我的孩子在哪里，是被困在废墟里吗？还是被安置到避难所了？我实在撑不住了，我很绝望，根本无法形容这场灾难。我失去了所有家当，公寓、轿车、摩托车全都没了。这栋楼共有4户住宅，其中1户被完全掩埋，一楼所有房间都埋在瓦砾之下。我猜里面一定还有来不及逃生的被困人员，场面惨不忍睹。万幸我们活了下来。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前往拉瓜伊拉州，他表示，政府正与私营企业合作，调运重型设备以加快救援速度，希望能救出尽可能多的幸存者。
2: 总台记者已经从哥伦比亚边境进入委内瑞拉，今天抵达了本次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委内瑞拉发回的报道。
4: 本次委内瑞拉强震主要影响的是北部沿海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的周边地区。那么经过了12个小时的路过程之后呢，我是从委内瑞拉的西北部口岸入境，一路朝东北方向抵达了距离强震震中最近的大城市卡拉沃沃州的首府巴伦西亚。那么从边境口岸到巴伦西亚，我沿途看到委内瑞拉西部地区整体的道路是十分的畅通的，基础设施也十分完好，居民日常生活正常的进行，军警检查关卡设置十分有序。那么下午在途经巴里纳斯州时，当地的一名餐馆的老板告诉我，昨天傍晚2次7级以上的强震，这里面虽然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深夜抵达巴伦西亚市区之后，我看到目前当地整体的秩序是十分的平稳，交通、照明和手机信号都保持正常，大部分建筑物并没有见到明显的损伤。那么当地时间的25号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非常严重的北部拉瓜伊拉州视察。那么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同天也表示，在拉瓜伊拉州约有7万户家庭受灾。
2: 当地时间25号是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的第一个白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不少当地人纷纷自发加入救援队伍，越来越多的受困民众得到救助。
0: 在加拉加斯，地震发生后，不少当地居民与救援人员一起搜救废墟下的幸存者，大卫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表示，他从24号晚上就加入了救援队伍，他相信可以救出更多废墟下的幸存者。
1: 我是来这里帮忙的，现在是一个我们不能冷漠的时刻， 作为一名委内瑞拉公民，我在这里支持救援工作。我们从24号晚上6点多开始，就与救援人员一起在废墟里搜救。我们在这里寻找幸存者，我们抱有希望和信心，相信废墟下还有生命。
0: 而随着救援工作的开展，不少获救居民也开始加入救援队伍。
1: 我是24号地震的幸存者，我在废墟里被困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我被救援人员救了出来。救援人员没有太多的工具，很多人手里没有工具就徒手扒开废墟。我现在也加入了救援的队伍。
0: 与此同时，在受灾更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许多居民也自发来到废墟上尝试救助被困的幸存者。
1: 参与救援的当地居民胡安，老实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太可怕了。我们24号晚上才到这里，我们听到废墟里的叫声，但当时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现在被困女孩的亲戚也到了这里，希望能尽快把她救出来。
0: 25号上午，许多拉瓜伊拉州当地民众在废墟上呼喊着自己亲人的名字，祈求救援人员能找到自己的亲人。
1: 我失去了一个女儿，我的外孙子和本来一个月后会出生的外孙女，求求你帮我找找我另一个女儿，看看她是否在废墟下。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巴西、墨西哥、萨尔瓦多等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3: 巴西总统卢拉25号宣布，巴西政府决定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协助委内瑞拉展开震后救灾工作，并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用于搭建野战医院的设备、100台太阳能净水器以及医疗物资。25号，墨西哥空军运输机搭载包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前往委内瑞拉。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24号在社交媒体说，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布克尔25号表示，首架救援飞机已经起飞。
1: 志愿者埃维琳·卡塔赫纳，志愿者以及部分城市救援人员，也就是萨尔瓦多红十字会队伍的一部分，都在这里。我们还带了医疗队人员，尤其是搜救专家，这是目前迫切需要的。我们怀着对委内瑞拉兄弟姐妹们最好的愿望，这样我们萨尔瓦多红十字会就可以支持搜救工作。
3: 此外，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多国均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2: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之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组织力量投入了救援行动，为抢险救灾贡献一份力量。
0: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周边区域已实施封锁。在中方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将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1: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已于近日发布。日前，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举行发布会进行解读。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据了解，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未来5年，中国能源体系将呈现哪些特征？我们来听国家能源局的解读。
5: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 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6: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5: 15、1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6: 预计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中国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具体将投向哪些重点领域？这些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15规划中，既有能源生产输送的大工程，也有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项目。第一类投资用于强化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
6: 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5年总投资规模呢增长10%以上。
5: 第二类投资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电网侧，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
6: 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15电网投资比14-15增长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就是更清洁更绿色。
5: 第三类投资用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氢氨纯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联场景，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这类新项目15-15投资规模将超20000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
6: 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27号在澳门举行，这是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在澳门举办。从24号起，旅游工作组会议已经开始举行。澳门各界人士表示，将利用本次会议契机，展现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成果。
7: 澳门的城市魅力根植于400余年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厚底蕴，在这里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构筑起澳门独特的城市人文底蕴。
8: 在一国两制制度和中央惠澳政策的支持下，澳门依托独特的文旅资源优势，成为兼具包容性与特色的旅游目的地。截至6月20号，2026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深化旅游加融合发展，加强旅游与会展、美食、体育等产业联动，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国际幻彩大巡游、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格兰披治大赛车等大型盛事活动成为澳门文旅新名片，持续吸引全球旅客，助力提升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优势地位。
1: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
9: 我觉得呢，我们旅游呢也是要继续就是服务好，那然后就是也是融入好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一方面呢，就是要就是在为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去服务；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在那个十五规划之下，我们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呢，会是继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8: 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这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澳门社会各界表示，这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的大力支持和高度信任，同时也是集中展现澳门作为国际旅游和会展城市的形象，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的重要窗口。
1: 各位听友，作为 APEC 成员经济体之一，秘鲁正借助该平台加强与亚太国家的旅游合作，并将亚太地区视为重要的客源市场，积极吸引更多游客赴秘鲁旅游。
5: 秘鲁外贸旅游部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共有近137万人次国际游客到访秘鲁，同比增长0.6%，国际旅游市场继续保持复苏态势。其中，亚洲游客约6.9万人次，占国际游客总量的5%。尽管规模仍低于南美和北美市场，但随着秘鲁持续加强与亚太地区的旅游合作，亚洲市场正成为秘鲁旅游业的新增长点。
1: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旅游推广总监玛利亚·加西亚：对我们而言，中国的重要性正不断提升，中国已经成为秘鲁最重要的游客来源市场之一，赴秘游客数量较去年增长约12%。我们看到中国市场正在不断扩大，因此正在实施更加精准的推广战略，并持续增加在中国市场的推广预算。
5: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指出，目前已有50余家秘鲁旅游企业参与相关培训与认证项目，内容涵盖旅游产品营销、服务标准提升及游客接待能力建设，以更好满足中国及亚洲游客的旅行需求。秘鲁旅游推广重点不仅涵盖世界闻名的马丘比丘所在的库斯科地区，还包括亚马孙雨林地区、普诺高原、伊卡沙漠地区以及秘鲁北部多个兼具文化与生态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形成覆盖山地、雨林、海岸与历史遗产的多元化旅游产品体系。
10: 从古老的印加文明到充满活力的美食文化，再到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秘鲁正积极向亚太市场展示更加丰富多元的旅游形象。对于秘鲁来说，如何把不断增长的亚太客源转化为更稳定长期的旅游增长动力，正成为下一步关注的方向。
1: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最后一天，一批企业现场签约，提前预定了下一届链博会的展位。
3: 今天上午，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与链博会承办单位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现场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去年增加了10多家。
1: 中国墨西哥商会公共事务总监卢海。
11: 这个重要性来说，就我们也会肯定的继续出席明年的这个第五届的链博会，给我们的会员企业提供更多的这种可合作的商机。
1: 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究院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王凯：
12: 我觉得链博会最大的价值不在于签约多少合同、达成多少协议，而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来互相交流经验，探讨对未来的看法，更坚定的我们开放、协作、共赢的这个决心。
3: 据介绍，为更好地发挥链博会促进上中下游企业长期合作的平台作用，中国贸促会去年发起成立了参展商联盟，常态化开展资源对接、政策解读、产业交流等活动，推动企业从短期参展洽谈转向开展全周期、深层次的产供链协同合作，打造永不落幕的链博会。本届链博会上有1200多家展商参展，200多个境外团组来华观展洽谈，首发新产品、新技术160多项。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展品结构更加数字化，合作模式也更加融合化。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14: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1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

0: 环球华人，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台湾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延烧，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动态，又做出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3: 连日来，台东的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扭曲农产品销往大陆的事实，将遭到民意反扑。
12: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日前正式启动九合一选举浮选作业，陆续前往岛内各县市举办行动中常会。24号，国民党首场行动中常会在台东举行。郑丽文在发言时力挺饶庆龄，批评民进党当局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生计。
14: 连一个这么单纯，透过视讯为凤梨世家来行销、争取市场。第一个代表台湾到大陆去的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所以我们的凤梨世家吃世家就可以推动和平，这样好不好？
12: 连日来，绿营一边指责凤梨世家大量销往大陆，一边大肆炒作所谓屏东爱文芒果成功销往法国一事，扬言台湾农产品终能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有相关业者透露，目前销往法国的芒果成本高，数量少，对平稳产地价格、增加农民收益没有实质帮助。台湾中时新闻网援引相关数据称，台湾芒果年总产量约13万吨到17万吨左右，此批销往巴黎的爱文芒果仅4吨，而法国进口芒果的年基数为5.2万吨。台学者表示，爱文芒果在法国芒果市场中属于极小众、季节性猎奇商品。有台媒称，这是赖当局一次刻意宣传，无法左右台湾。

0: 芒果的产销市场。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靠着吹捧芒果销往法国，遮掩掉今年台湾芒果价格崩跌、农民血本无归的事实，直言水果销售完全不需舍近求远。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水果争议见证绿营为了抗中保台已沦落到束手无策，赖当局扭曲农产销路事实，刻意制造对立，终会感受到民意反扑。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动态。
0: 综合台媒报道，台海军新设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7月1日正式编成。据了解，台军将其设立于云林县，维持3个反舰导弹海风大队编制，配备武器包括美制鱼叉导弹以及台湾自行研发的各型雄风反舰导弹，未来总数将超过1400枚。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与内务主管部门去年预告将提高台军免除兵役标准门槛，包括癌症患者、胸廓畸形以及曾接受心脏手术者，经评估病况稳定仍需服兵役。由于规定朝着从严方向调整，许多役男担心未来重新认定后失去免役资格，近期纷纷赶在新规定执行前申请复检。台防务部门日前宣布教召时间统一改为14天，引发热议。台媒透露，除了天数调整，征集对象也可能扩大。台防务部门表示，正修订相关条例，拟将女性后备军人正式纳入后备役管理及召集体系。对此，有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的心声，反倒持续加码备战，炒作全民皆兵，制造恐慌，服务选举。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根本得不到民众支持。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日前，2026年川台德阳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四川德阳开幕，吸引210名两岸嘉宾参与，共话川台交流合作、共商产业对接、共谋融合发展新篇章。活动期间，台湾嘉宾团还考察了德阳优势产业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紧盯福建舰，号称拍到过航台海照片，岛内舆论批赖当局色厉内荏、胆寒心虚。福建舰下水4周年，哪些亮点备受关注？民进党当局一再挑衅，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偷拍福建舰，炫耀背后是心虚。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的动态，又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声称拍到福建号航母航经台湾海峡的画面，并且叫嚣会持续关注相关动态。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紧盯福建舰动向，其色厉内荏已经暴露无遗。
1: 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台军紧盯福建舰，并且对外宣称拍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为什么台军如此关注航空母舰的动向？
2: 的确，我们看到近日台军高调发布了所谓拍到福建舰航母通过台湾海峡的画面，并借此炒作台军对解放军的动态有所谓的侦搜能力。然而，当台湾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进一步的质问，所以这一次福建舰航母呢通过台海的这个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是既想要做相关的这个影射，却又拿不出具体的情报信息，反而自曝其短，是没有办法来做进一步的佐证。事实上啊，航母辽宁舰呢就曾经参与解放军联合利剑2024B 的围台演习，而后辽宁舰和山东舰呢又在南海实现了这个双航母的编队演练，展现了呢这个航母隔绝外部势力介入的能力，等于呢是切断了台独分子所寄望的那个后援线，所以啊是让民进党当局格外的瑟瑟发抖，对航母是特别敏感。尤其最近啊，这个辽宁舰才刚刚在今年的4月份跨区域远洋训练，那么当时台军呢同样也是高调的来炒作对辽宁舰的所谓跟拍。此外，目前呢又遇上了美西方啊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呢刚开始，那么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啊，台军是一直想要参加，却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呢只好自己在台湾也搞一场立即备战操演来呼应，结果马上啊就碰到了这个福建舰通过台海的突发状况，所以当然呢要赶快啊，来大做新闻，吹嘘台军啊确实有在随时备战，对这个福建舰的动态有所掌握。
1: 今年呢是福建舰

0: 下水四周年，有军迷说福建舰呢已经集齐了航空母舰的五件套，这五件套都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福建舰的亮点？
1: 航母福建舰它的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在不断的强化。军迷口中的航母五件套指的是福建舰上的这种完善的舰载机作战体系啊。首先呢就是歼三五这种双发隐身的中型舰载机，那么它夺取制空权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呢也可以在隐蔽的状态下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为什么台湾军方和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呢？就是因为歼三五针对所有台湾空军的战斗机都是有代差优势的，无论它面对 F-16V 幻影2000还是 IDF 金果号，那么它都是很能打，而且呢是能打赢啊。因为呢这个歼三五啊不仅这个隐身的性能非常的这个突出，而且呢它的雷达包括其他的机载设备也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歼15T， 它是歼15的改进型滑弹一体，这个雷达进行了改进，探测距离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挂装更多更大型的弹药。此外呢还有这个歼15DT 啊，它是可以挂装多个电子战吊舱的这种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力量防空和预警体系进行压制。那么至于说第四种就是我们的空警600舰载的固定翼预警机，可以说呢它是航母舰载机部队进行空战的这样的一个会飞的超强大脑。那么第五种啊就是航母上的舰载直升机，军迷认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直20啊已经非常的先进，数量也很多，未来它的反潜型号搜索型号在航母福建舰上可以更好的执行反潜任务啊，去针对水下的这种偷袭者可以进行精准的探测。以后呢航母福建舰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而且一旦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出现了新面孔，这也意味着航母福建舰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还会不断的创新，还会不断的提升。
0: 那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福建舰呢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呢是实现了一个质的跨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战力的升级？
2: 那么刚才呢魏老师也介绍了福建舰啊是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制的电磁弹射性的航母。那么福建舰虽然呢下水只有4年啊，陆列也只有半年多，但福建舰它战斗力的形成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比方讲福建舰在去年11月一陆列之后，立刻就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的任务。那么在这次任务当中啊，这个福建舰搭载的歼35、歼15T、歼15DT、空警600等多型号的舰载机啊，是完成了多次的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训练，那么检验了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还有这种就是舰机的适配性。那与此同时啊，在这一次的任务期间，福建舰的编队呢还开展了编队航行啊、舰机联合搜救啊等多个战术科目的训练，也检验了航母编队啊执行任务的能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啊，福建舰一陆列它就初步的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另外呢，有外媒啊关注到，像歼35啊、歼15T 啊，已经在福建舰上面进行一个叫触舰复飞的训练。那所谓触舰复飞的训练啊，就是飞行员按照航空母舰一个完整的着舰程序进行飞行，对准甲板。但是呢，它的起落架呢，只是在甲板上短暂的接触之后，马上加大油门再次起飞。这个呢，对于实战条件下面航空母舰的一个综合的保障能力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这个训练的开展呢，也说明啊，福建舰的一个舰机的适配已经超越了最基本的就是弹射起飞和回收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难度更高的舰机协同，甚至是舰机融合的这个阶段。
0: 台媒报道称，解放军航母发展持续受到岛内各界高度关注。有台舆论直言，解放军早已实现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以及体系作战压制，由此海空态势更加失衡，民进党当局压力骤增。台湾舆论认为说，现在两岸的海空军力态势完全失衡，特别是解放军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这个三航母的发展是非常迅猛。那这是不是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1: 确实，正像主持人提到的，解放军拥有了三艘航母之后，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针对赖当局，可以说呢是施加了越来越大的这个压力。首先呢，我们讲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那么它是为了完成正常的这种任务区的这样的一个转移，或者说是要进行这种调动，去参加其他方向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这个演习。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台湾海峡走？首先呢，就说明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包括其他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有效地保证航母的通过，那么让它在过航的过程当中是处于安全的状态。那么每当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都非常的紧张，往往呢会派出侦察机去进行偷窥。那么派出的侦察机呢，非常有可能是 F-16 挂装一个侦察吊舱，但是呢它不敢靠近，也没有办法靠近，就是在很远很远的距离拍一张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对外展示，他们看到了解放军的航母，但是我认为仅此而已，因为现在是非交战的状态，他可以看一看。那么一旦解放军针对这个台海方向要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动用航母的时候，他不仅看不到，甚至呢根本就不知道解放军的航母部署在哪里。航母编队当中会有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会有052 D 型的驱逐舰，还会有054 A 或者是054 B 型的这个护卫舰，水下呢还会有先进的常规潜艇，甚至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这样的一种编队的作战体系，台湾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而且呢通过这种其他作战兵力的保障和支持，那么解放军的这种航母编队，它可以有效地进行压制性作战。什么叫做压制性作战呢？就是让对方的作战力量没有还手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接近我们的这个航母编队。
0: 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因为解放军航空母舰的快速发展呢，也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的慌乱。比如说一直在对外宣扬说他有航母杀手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进党当局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
3: 民进党当局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近年来是大手笔向美国购买了有所谓航母杀手之称的鱼叉导弹。然而即便民进党当局购买的是美军所谓最新版的陆基反舰导弹，但本质上仍是亚音速短程反舰导弹，在国际上其实只算是一般的水平。因此台军呢又自行研发生产了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号称比美军的鱼叉导弹更能够杀航母。那么台军的理由是这个一般型的雄三导弹射程就达到了150公里，增程型更可以达到400公里。只不过根据解放军的侦测能力，还有航母舰载机这个作战半径起码是在500公里以上，所以就算雄三射程达到400公里，那也是解放军的航母打得过来，但台军的导弹还是打不过去。那么更别说无论是美产的鱼叉，或者是台产的雄三导弹，如果要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来攻击，还得结合美国的情报和台军自身的本地雷达及侦察机，准确的设定这个解放军航母所在的位置。那么这个呢，必须要突破解放军各型雷达以及预警机的层层戒备，本身可以说呢是困难重重。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采购或者生产几款特定的导弹就能破坏掉解放军的整个航母作战群，可以说呢完全是异想天开。
0: 除了在吹嘘导弹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也对外在炫耀说有能杀死航母的舰艇。那现在想请胡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据您的了解，台军有没有这样的舰艇？到底是什么舰艇这么厉害？
2: 那么这个被台湾军队被台军特别是台海军寄予厚望的所谓的航母杀手是他现在正在量产的一款叫做沱江级的巡逻舰。就大家别看这款巡逻舰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只有600多吨不到700吨，但是呢它却可以一口气搭载10多枚的雄风二型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号称可以对解放军的航母呢是构成一个致命的威胁。但是事实呢一再的证明所谓这个航母杀手根本就是夸大其词，而且在解放军是占据优势的海空力量面前，所谓的航母杀手很有可能会遭遇一个被反杀的结局。一方面这个沱江级这款巡逻舰它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根据台湾当局审计部门的报告，这个沱江级它在设计上面就是存在缺陷的，包括它的这个雷达系统，甚至它的这个发动机都是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沱江级它的吨位本身非常小，但是却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 如果是满载的话，它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加起来可以有28枚，其实已经逼近了一个驱逐舰的这个体量。那么形同是小马去拉大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稳定性啊必然会出问题的。所以呢，归根到底啊，被台军寄予厚望这个航母杀手啊，沱江级的巡逻舰，它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吨位大一点的导弹快艇。这个所谓航母杀手等等，这明显就是吹牛啊，吹过了头。
0: 台军近期持续。

0: 很重要的部署的防线。您如何来看这样的战术的设计？
1: 台军的这个所谓新战法，其实呢就是要更突出对所谓灰色地带冲突的反应，要求要能够更快速完成平战状态的转换，对解放军可能进攻的重要枢纽要提前布好阻绝措施，那么模糊化战场和平民住宅区的分界，将城镇纳入台军随时要进驻的作战区域，以及所谓去中心化直管，幻想一旦台军通讯受到干扰，或者台湾政治中枢已经被解放军拿下，那么台军各部队仍然可以继续呢独立作战。那么这些概念讲起来呢是一套一套的，但是做起来却不见得真的有什么新意。比如对解放军可能登陆的地点做这个阻绝设施，我们看台军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淡水河口布设油桶、渔网、消波块、铁丝网、水雷、炸药等等，然后再加上坦克以及迫击炮的发射车，以及在淡水河两岸部署防空导弹，说呢要拦截低空飞行的解放军直升机。我想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呀，这个感觉怎么好像呢非常原始啊，基本上就是停留在二战时候啊这个诺曼底登陆战的思维，主要呢都限于平面的作战布防，跟不上解放军的垂直登陆、立体攻防的全方位作战态势。其实啊，台军向来就认为，解放军一旦拿下这个淡水河口，就可以从这里进入关渡平原，然后啊，可以说呢是一马平川，沿着淡水河或者基隆河河道，就能快速攻取台北市区，直通台湾政治中枢。所以说穿了呀，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最看重的还是保卫大台北，因此反复在淡水河口演练，而且呢，又是调来陆战队，又是扩编啊，这个负责台湾地区领导人维安的宪兵部队，目的呢就在反斩首。一旦台海生变，最要紧的是他们要能够及时逃走，所以任何台军的防务都比不上这个重要。由此啊，就可以看出台独首领用心之险恶，他们想方设法拉台湾的军民给他们做挡箭牌，就为了掩护他们能够全身而退。
0: 此外呢，民进党当局还在叫嚣企图用无人机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并且宣称要即真即打。那么台军向美国采购的 MQ-9B 无人机呢，被认为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您觉得它具备完成这样任务的战斗力吗？特别是针对航空母舰。
2: 台湾地区要从美国采购的 MQ-9B 啊，这种海上卫士无人机，平时啊确实很讨厌，因为它是一个空中长时间飞行的一个偷窥的装备。但是呢，暂时我认为它活不过一天。确实 ，MQ-9B 交付给台湾军方之后，可以配合它的所谓航母杀手进行联合的对海火力打击，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甚至是接近20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呢，它偷窥的区域就不仅仅是限于台岛周边的一些这个海域，它可能会向东海的其他方向延伸，也可能会向南海方向延伸，甚至有可能会沿着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这样的一个偷窥。一旦这个 MQ-9B 起飞了啊，飞到了相关的方向进行偷窥，那么解放军呢，他就会出动固定翼的战斗机对它进行跟踪，对它进行警告。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有一种方式可以不开火，也可以对它产生啊这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阻挡和干扰的作用，就是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确认了这个 MQ-9B 之后，那么在它的附近突然打开加力，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加速。喷气式战斗机它发动机尾喷管所产生强大的气流，会让这个 MQ-9B 处于一种颠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它进行了警告，你不能再往前飞了，我已经对你进行了这个严重的警告。而且呢，这种采用这种吹气的方式，其实呢也可以让它失去正常的飞行状态，正常的这个飞行姿态。这个 MQ-9B 啊，飞行速度非常慢，而且呢雷达反射信号的特征又很明显。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伊朗已经打下来了几十架同类型的这个无人机，那解放军的这种针对空中的非隐身目标的侦测能力那就更强了。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买 MQ-9B， 不排除它只是在非作战的状态下去替美国去搜集情报，可能啊它就是一个双重间谍。
0: 那么除了这个武器装备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还在人员上大下功夫，要把后备军人员的集训时间呢改为14天，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弹。那么是不是台军本身人员不足，所以想启动后备力量？胡教授，
3: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台湾后备军人的集训呢，在台湾地区啊被叫做教育招

0: 收集，那么简称叫做教照。那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就是台军的士兵在退伍八年之内，那必须作为后备军人呢，参加规定次数和天数的军事训练，以强化所谓的后备战力。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啊的规定，从今年开始啊，这后备军人的集中训练，也就是教照啊，它的时间天数从原来的每次5到7天，统一呢改到了每次14天。那如果按照4次训练为上限的话，也就是合计啊最多达到56天。那么除了这个时间延长之外呢，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啊，它还在准备啊，就是修订一个办法，那么将女性的后备军人呢也纳入到召集的这个范畴。那台当局防务部门之所以这么做啊，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民进党当局啊，这些年来他上台之后啊，一直在搞以武谋独，在搞备战谋独，但是无奈呢，台军的兵源不足，所以呢，他就去打这些退伍士兵的主意。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台湾舆论可以说是一片哗然，有人痛批啊，说频繁的进行这样的训练，对于台湾的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啊，都是构成了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有一部分的台湾民众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收入、固定工资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手停口停”。你让他停下自己的生计啊，去做14天的这样一个训练啊，只能领到一些非常微薄的这个补贴。那么这种做法啊，其实解决不了啊台军现在这个兵力不足，然后士气低下这个根本的问题，而且将台湾民众啊是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1: 台军紧盯解放军航母动态，还一再展开所谓操演，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暴露无遗，由此也更凸显出民进党当局才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可。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今天我们来聊聊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和他的边塞诗《从军行》的第四首。边塞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类型，主要描写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历代都有精品。而唐代是边塞诗的鼎盛时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边塞诗人，王昌龄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他的边塞诗中，王昌龄并不只单纯写战争或者是士兵的命运，而是通过描写边塞生活来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思考。在他所创作的边塞诗当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同于一般战争题材作品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下面我们就先来一起欣赏一下这首诗。《从军行》七首，其四，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唐高宗调入永隆年间，也就是公元679至681年，吐蕃突厥曾多次侵扰甘肃一带。唐礼部尚书裴行俭奉命出师征讨，将士们都希望可以打败边疆的敌人，使天下太平，并且在这个时代立下战功。诗人则为伟大的时代精神所感染，于是王昌龄就写出了《从军行》来表达边塞将士的宏伟壮志。王昌龄非常善于把诗中的典型环境和人物感情加以高度的统一。《从军行》组诗是王昌龄采用乐府旧题写的边塞诗，共有七首，其中第四首更是完美地体现了诗人鲜明的个人风格，这是王昌龄边塞诗的一个突出优点。诗中书写了边塞征戍者的艰苦战斗生活和他们誓死为土守边的坚定意志，显示了诗人同情将士们身历艰辛、思归不得的思想，同时也透露出诗人对边塞征戍者苦战到底的豪情壮志、敬佩赞赏的态度。青海长云暗雪山，这是戍守之地环境氛围的特点。青海一带在当时是战事频繁之地，唐朝的军队和吐蕃的军队曾激烈地争夺过这一地区。诗中的戍守者就是生活在这样背景下的这个环境里。在荒凉的青海高原上，由于两军时常对阵，战事惨烈，使得天空的云霭层层交叠连接，长贯天宇，遮覆雪山。戍守者向西部更远的地方望去，视野茫茫，从心理上深感到大漠荒凉，无可依托。越过雪山是伫立在河西走廊荒漠中的一座孤城，再往西就是和孤城遥遥相对的军事要塞玉门关。这幅集中了东西辽阔地域的长卷，就是当时西北边塞戍边将士生活战斗的典型环境，它是对整个西北边陲的一个鸟瞰，一个概括。那么诗人为什么特别提到青海和玉门关呢？唐代西方和北方的强敌，一是吐蕃，一是突厥。河西节度使的任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的交通，一阵兼顾西方、北方两个强敌，主要是防御吐蕃，守护河西走廊。青海地区历史上正是吐蕃与唐军多次作战的场所，而玉门关外则是突厥的势力范围。这两个方向的强

0: 正是戍守孤城的将士心之所系，自然在画面上就出现了青海和玉门关。另外，这两句在写景的同时，还渗透出丰富复杂的感情。戍边将士对边防形势的关注，对自己所担负任务的自豪感、责任感，以及戍边生活的孤寂、艰苦之感，都融合在悲壮开阔而又迷蒙暗淡的景色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三四两句由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转为直接抒情。黄沙百战穿金甲是概括力极强的诗句。戍边时间之漫长，战事之频繁，战斗之艰苦，敌军之强悍，边地之荒凉，都在这七个字中概括无疑。可以想见战斗的艰苦激烈，将士身上的金甲尽管磨穿，但报国壮志却没有消磨，而是在大漠风沙的磨练中变得更加坚定。不破楼兰终不还，就是身经百战的将士豪壮的誓言。上一句把战斗之艰苦、战事之频繁写得越突出，这一句便越显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盛唐优秀边塞诗一个重要的思想特色，就是在书写戍边将士的豪情壮志的同时，并不回避战争的艰苦，这首诗就是一个突出的体现。最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从军行》七首，其四，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给我们留言互动，说说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各位朋友，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优美曼妙，智慧鲜活，
3: 雨水和谷雨、小雪、大雪一样，都是反映降水现象。
2: 古老神秘，
4: 中国书法通常是指用毛笔写汉字的技法，它是高级的线条空间艺术，
2: 绚烂多彩。
5: 中国人在过端午节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个人，屈原。
6: 非物质文化遗产，前人之馈赠，后人之宝藏，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7: 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王浩瑜。听完了中国非遗技艺，接下来呢是博物志，今天和您聊一聊敦煌艺术中的丝绸之路。自从2013年中国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赋予了古代丝绸之路以全新的时代内涵，古老的丝绸之路再次被唤醒，并焕发出新的生机。而敦煌正是古丝绸之路上的要道枢纽，它见证了千年间这条漫长道路的沧桑岁月和悠久历史，并通过敦煌莫高窟中很多瑰丽的壁画和造像反映出来。
8: 丝绸之路从长安，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会西安市出发，经敦煌通往西域，直达中亚、印度、西亚，再到欧洲。 在敦煌的壁画中有相当多反映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内容，最具代表性的应该莫过于张骞出使西域图了。张骞是第一个代表国家出使的使节，他的出使西域标志着以国家为单位的大交融在丝绸之路上拉开了大幕，这是标明史册的大历史。
1: 敦煌壁画中赫赫有名的张骞出使西域图，绘制于公元七世纪左右的中国初唐时期，它位于莫高窟第323窟，由三个画面组成。第一幅画面位于右上角，画的是汉武帝拜金柱神像，画中一座挂着甘泉宫匾额的宫殿内立着两尊佛像，一位帝王正带着群臣礼拜，帝王下方的标题上写着汉武帝降其部众讨匈奴，并获得二金长丈余，列之于甘泉宫，帝为大神常行拜谒时。元寿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21年，汉武帝的大将霍去病在击破匈奴休屠王时确实获得了祭天金人，但金人有几个，长什么模样，放在哪里，权威的中国史书如《史记》《汉书》其实并没有记载。壁画标题这段文字来自《魏书·释老志》，作者魏收生活在佛教兴盛的北齐，所以这一幅画应该是接受了佛教信众改编后的说法。第二幅画居中，画的是张骞拜别皇帝，这是故事的主体。画中一位帝王骑着高头大马，身后有多名侍从僚属跟随，帝王的对面持护板跪拜者就是张骞，他们之间的标题写着前汉中宗既获金人莫之名号，乃使博望侯张骞往西域大夏国问名号时。不过前汉中宗汉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不可能是他派张骞去西域，这里使用了虚实结合的方法，实际上是元寿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再次委任张骞为中郎将，组了个300多人的超级外交团，带足一直令西域羡慕的中华物产，第二次出使西域，这回主要是想跟与匈奴不和的乌孙人结亲，劝他们东返故地，借此断了匈奴的右臂。但是正赶上了乌孙王昆莫家庭内部闹矛盾，劝其东归的目的没有达成。不过这次张骞派副使们分别访问了中亚的大渊、大月支、大夏、安西、于田等国，让西域诸国一睹了大汉风采。公元前115年，张骞一行带着乌孙使者数十人热热闹闹地回到长安，之后各位副使也陆陆续续带着大夏等国的使者们前来。如果说第一次出使是让中原知道了西域，那么第二次出使就是让西域见识了中原。左上角是第三幅画面，一位使者带着两位持金节的侍从穿过大山，向一座城池进发，城中心为一座佛塔，城门口站着两名僧人，僧人旁的标题中有大夏字样。这个画面表现了张骞最后到了大夏国，见到了佛塔，知道了金人神像原来是佛像。绘制张骞出使西域图的初唐时期，正是道教居于佛教之先，佛道相争的时代。佛教信徒借张骞出使的故事，把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提前了200多年，以此以道教抗衡。这幅画是莫高窟第323窟的8幅佛教史记画之一。 其他祈福也多有史实可考。当时的敦煌人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虚实结合的方法，绘出一部佛教史绘本，用图像记录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历史。
8: 也有多幅壁画描绘了外国使团、商队出入、贸易等内容，而这些壁画的内容又得到了出土文物的实证，比如一只汉简，简是古代用来写字的竹片，这只汉简记录着汉代的时候，驿站用了18担粟米来喂乌孙国使团的马匹，相当于用了200多公斤的粮食。从数量上来推测，此次乌孙使团队伍十分庞大。这件事儿在史书中没有记载，却实实在在发生在了丝绸之路上的某一个瞬间，而正是这无数的瞬间集合成了波澜壮阔的历史。
1: 丝绸之路对于当时的商旅来说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横穿欧亚的丝绸之路不但道路险阻、气候恶劣，而且有大盗土匪出没。壁画《商旅遇盗图》就真实再现了古代往来于丝绸之路的商旅所面临的艰辛和危险。画面中，马背上用于运载货物的鞍架已经被卸了下来，高鼻深目、满脸胡须的胡商，有的用布裹着头，有的头戴高尖顶的白毡帽，面对持刀抢劫的匪徒，他们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祈求保佑。来自西域的胡人商队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主体，胡商的形象在敦煌壁画中屡见不鲜，在出土的文物中也有大量反映。比如有一块唐代的砖，以阳刻的方式表现了一位胡人牵着驮载货物的骆驼。唐代著名诗人张籍在他的一首《凉州词》诗中写道：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西安，也描述了古代商队在丝绸之路上长途跋涉的辛苦。丝绸之路上不仅仅是交换货物，更有文化和艺术的交流融汇。文物中一个唐代铜俑很引人注目，他的形象和唐诗中描绘的胡腾武场景很相似，造型也很传神。胡腾武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一种男子独舞，在北朝到唐代时期十分流行，得到中原贵族赏识，曾经风靡一时。舞蹈以跳跃和急促多变的腾踏舞步为主，既雄健迅疾、刚毅奔放，又柔软潇洒、诙谐有趣。隋唐时期的西凉乐被视作国乐，在演奏时就常常伴以胡腾舞。高善木石造像塔是佛教传到中国后本土化的产物，这座北凉时期的石塔大小如同一枚炮弹，采用的是印度佛塔样式，但在基座八面分别刻了八卦图像，表示了八个方位，它开创了中国特有的八面佛塔先河，是最早的八卦实物资料之一。塔的顶部又刻有北斗七星，表示塔寺坐北朝南的传统风水观念。景教十字纹铜牌饰也是文化交融的一件证物，它出土于敦煌莫高窟的北区，是一件佩戴的徽章。景教是唐代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十字架牌饰是入教者信仰的标志。还有一组回鹘纹木活字也值得一提，虽然史料中没有发现回鹘纹木活字的确切记载，但是这组出土的木活字上有明显的墨迹，显然是当时用过的。专家研究后推测，这组木活字的年代应当在12到13世纪上半叶，早于德国古登堡使用金属活字200年左右，开创了拼音活字印刷的先河。
8: 是啊，通过这个敦煌壁画与造像，好像让我们看到了千年之前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僧侣、探险家，不同种族和身份的 芸芸众生，跋涉在一望无际的漫漫黄沙中，经历了无数的艰难，串联起了欧亚大陆上思想与文化传播的轨迹。宗教题材是敦煌壁画与造像最主要的表现内容，九色鹿、舍身饲虎、强盗成佛等著名的佛教故事在敦煌的壁画上都有很精彩的呈现。
9: 九色鹿的故事画在莫高窟第257窟的西壁，画师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长卷式连环画的形式，以从两头到中央的顺序详细描绘了故事发展的经过。壁画上的九色鹿向国王陈述事情经过的场面，他昂然挺立的形象给人很深刻的印象。在这些宗教题材的壁画中，乐舞图像可以说是最美的。资料显示，在敦煌的石窟群中有370多个洞窟绘有乐舞图，壁画中的乐器涵盖了吹奏、拉弦、弹拨、打击等类型，约50种7000多件。壁画上的大型乐队最多的达到了38个人。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形象最著名的自然是飞天了，它融合了汉唐舞蹈传统、古印度佛教文化和周边众多民族的舞蹈，别具特色，并借由丝路花语、千手观音等舞蹈作品深入人心，令人陶醉。反弹琵琶是敦煌舞蹈中的经典动作，它的创作灵感就来自莫高窟第112窟的霁月天反弹琵琶壁画。霁月天是佛教里的乡音之神，在敦煌壁画中也指在天宫中奏乐的乐伎。这幅壁画中的霁月天弹拨琵琶的造型十分独特，专家介绍，在西藏的定日地区今天仍然有反弹四弦琴的舞蹈。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舞蹈形象从唐中期以后开始大量出现，可能也和这一时期吐蕃对敦煌的统治有关。走进莫高窟第220窟，北壁的乐舞图绘制于初唐，是唐代壁画中最具代表性的，描绘了佛国世界霁月天奏乐歌舞的场景。画面正中是一座灯楼，两侧是乐队，共28个人，分为两组，正在演奏来自中原和西域的各种打击、吹奏、弹拨乐器。两队舞伎在小圆毯上旋转腾踏，舞衣飞扬，跳着唐代盛行的胡旋舞。
8: 敦煌艺术中还有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有不少得到了文物的印证。比如敦煌壁画中有大量供养人的形象，一些女供养人的妆容，无论是脸上铺粉、唇上涂红，还是画眉毛、戴头饰，那讲究精细程度一点不比当代逊色。现在一些古装电视剧中的人物造型，有些与现代审美不符的地方，比如唐代女子嘴唇只涂红中间部分，眉毛是剃掉以后再用笔画上的。通过敦煌壁画可以看出，唐代女子就是这样点唇画眉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王浩瑜，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继续收听，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 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

0: 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6: 宋敏公轻轻将碗揭开，乃是一条小鲤鱼。
7: 斟酒，快给南宫将军斟酒。
6: 宋敏公一声令下，一内侍快步上前，将大金斗斟得满满当当，双手捧给南宫长万。南宫长万接过金斗，又一个一饮而尽。
7: 主公，再赌一次。
6: 宋敏公笑着说道。
7: 不赌了，你不是寡人的对手。
6: 南宫长万道。
7: 胜败乃兵家常识，只赌了两次，怎可断定臣就不是主公对手？赌，再赌一次，臣这次输了，罚酒两斗。
6: 宋敏公道：“
7: 既然这样，寡人与你再赌一次，闭眼吧。”
6: 宋敏公说毕，火速将小鲤鱼移去，又指一物，念念有词道：“
7: 无爪无牙，上食黄土，下饮黄泉，此乃何物？”
6: 南宫长万想啊想啊，只憋得满脸通红，还是想不出来。宋敏公一脸得意道：
7: 寡人说你斗不过寡人，你非要逞强，寡人再给你两刻时间，你再猜不出来便是输了。
6: 两刻过后，敏公亲手将碗揭开，露出一条五六寸长的蚯蚓。长万无奈，只得连饮两斗，满面发赤，已醉到八九分了。他也知道自己有些醉了，越醉心中越是不服，高声说道：
7: 主公，臣再和您赌一局，这一局若臣败了，罚酒三斗。
6: 宋敏公一脸讥讽道：
7: 赌什么赌？赌你猪一样的脑瓜，就是赌到天黑你也难赢一局，认输吧，撤局。
6: 长万又惭又愤，正要说些什么，一内侍走了进来，双膝跪地道：
8: 启禀主公，周王前世来见。
6: 宋敏公害怕南宫长万纠缠，闻言忙道：
7: 有请王使。
6: 说毕忙起身相迎。王使来到敏公跟前，展指读道：
8: 先王庄久病未愈，抛下万万苍生驾崩落都，世子胡齐未继大统，号为喜王，以此布告列国，请列国及早复落，行吊贺之事。
6: 敏公听了诏书，当即说道：
7: 国有大丧，又有大喜，
6: 寡人理当亲往吊喝，只因健体欠恙，不能远行，天使暂且住下，待寡人选择一人，备上厚礼，随天使前往王都。未等王使回答，南宫长万上前奏道：臣未睹王都之盛，愿奉使一往。宋敏公笑讥道：且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算老几？你一求儿还不让人笑掉大牙？说的工人哄堂大笑，这一笑只笑得南宫长万面颊发赤，由羞转怒，奸趁酒醉一时兴起，不顾君臣之分，破口大骂道：无道昏君，你只知求不能为使，你可知求能杀人乎？宋敏公也怒道：贼求，你敢犯上作乱乎？一边说一边去拔佩剑，南宫长万抢先两步，一拳将敏公击倒，单脚踏在他的肚子上，喝骂道：作乱又怎的？君不以臣为臣，臣岂能以君为君乎？你这会儿告饶尚且不晚，否则我将踏破你的肚皮。宋敏公也算是一条汉子，至死不告饶，反口口声声大骂贼囚，惹得长万兴起，猛一用力踩得他口中喷饭，惨叫一声，死于非命。工人见南宫长万杀了敏公，有惊呼而逃的，亦有拔剑上前擒敌的。长万拾起长戟，忽刺忽挑，顷刻杀了二十几人。众人见了，自知不敌，弃械而逃。蔡新欲逃，被长万一把揪住。娘娘，昏君已死，你还往哪里去？倒不如从了我南宫长万，保你享不完的荣华富贵。蔡新挣了两下，没有挣开，张开樱桃小口，朝南宫长万的手臂恶狠狠咬去。长万大叫一声，用力一甩，将蔡新甩到一丈开外，跌倒在地。再看自己手臂，硬生生地咬去了一块肉，鲜血淋漓。南宫长万大踏两步，举戟朝蔡新刺去。蔡新双目幽怨地瞅着长万，不言不语。长万的心为之一动，挺戟试心，良久轻叹一声道：吾不忍杀你，你自去吧。南宫长万试了蔡新，提戟步行，急于朝门，欲大夫求墓。求墓道：主公何在？长万道：昏君无礼，无以杀之意。求墓笑道：将军罪也。长万道：我非罪，乃实话也。遂以身上血污拭之。裘木勃然变色，大骂道：弑君之贼，天理不容！一边骂一边举护朝长万击去。长万抛戟于地，双手来迎，左手将护打落，右手一挥，正中其头，头如鸡粉。长万拾起残齿，随手抛去，嵌入门板三尺。裘木已死，长万遂拾起长戟，缓步而行，旁若无人。公子游乃宋敏帝从弟，与南宫长万相善，生篡位之心久矣。闻听南宫长万杀了敏公，忙遣人相招。长万行至东宫之西，与讨乱之兵相遇，为首者乃太宰华都也。只一回合，将华都斩于马下，余皆惊散。南宫长万来到公子游府邸，受到热情款待。趁酒酣耳热之际，公子游问道：将军杀了昏君，但宋不可无君，将军欲以何处？南宫长万道：我杀昏君为的便是公子，公子难道不知吗？公子游满脸欢喜道：我知道，我怎能不知道？我所虑者，昏君亲弟尚有五人，且不说从兄从弟了。南宫长万道：在群公子中，唯欲说文而有才，若杀欲说，群公子不必虑也。公子游又道：待吾宣穆庄之族，与昏君相亲，如若作乱，未知奈何。南宫长万道：可尽诛之。公子游道：善。少卿复又问道：是登基在先，还是杀人逐人在先？
9: 南宫长万回道：登基在先。
6: 为甚？
9: 公子未曾登基，便要杀人逐人，实出无名矣。
6: 公子悠悠道了一声善字，在南宫长万一手操办下，登上了宋君宝座。原打算登基那日寻一个借口杀了公子欲说， 谁知玉说乖巧得很，不仅没有参加他的登基大典，反带着蔡新逃到了薄地。群公子见公子玉月逃匿，纷纷起而笑之，或奔薄，或奔萧。因萧地距离商丘近，守将大新文武双全，故而奔萧者居多。公子游见群公子出逃，理应遣将追剿，他不但不追，反而降旨一道，禁逐戴武、宣穆、庄之族。五族被逐，一股脑拥向萧地，反使大新的势力愈发大了，一天到晚操练兵马，寻机攻宋。消息传到商丘，公子游忙召南宫长万商议。长万道：
10: 臣早已听说宋之患在公子玉说，非大新也。臣欲令犬子南宫牛率兵围薄，使猛获作之，主公以为如何？
6: 公子游道：
10: 甚好。当即降旨一道，命南宫牛率兵一万攻薄，猛获作之。
6: 公子玉说早就料到宋兵必来，正思索着向何国借兵，蔡新献计道：
11: 在诸侯之中，以楚、秦、齐最强，而在这三国之中，论地以齐最近，论君以齐桓公最贤。况那齐桓公有一宠妃，乃魏国人，人称魏姬，与贱妾相善，不借兵便罢，要借就向齐国借。
6: 公子玉说点头称善，遂遣蔡兴出使齐国。魏姬闻听归友来访，忙迎至内宫设宴相款。三尊酒下肚，魏姬笑眯眯地问道：
11: 新妹，余姐听说您嫁宋之后，宋君对您十分宠爱，时常带在身旁，须臾不曾分离。今日是铁树开花，怎的竟然放你跋山涉水前来看望余姐呀？
6: 蔡新未曾开言，珠泪先流，哽声说道：
11: 妹已成一个魏王人了。
6: 魏姬惊问道：
11: 宋君他驾崩了？
6: 蔡新轻轻点了一点头。魏姬道：
11: 宋君他年纪轻轻，又未闻有身大病，怎么说崩就崩了呢？
6: 蔡新便将宋敏公如何要南宫长万抛弃，如何伯爵，如何被杀等情况哭诉一遍。魏姬愤愤然道：
11: 似南宫长万这等乱臣贼子，不杀无有天理。余姐这就奏明主公，让他发兵讨宋。
6: 话未落地，易牙走了进来。易牙者，齐桓公宠臣也，因其居于齐之雍者，名巫，谓之雍巫。易牙乃其字，为人多权术，善骑射，兼精于烹调之计。齐桓公魏姬大统之后，自荐入宫，坐以仆役。忽一日，魏姬有病，想吃拉面，便问宫中御师，无一人会做。易牙自告奋勇道：
10: 让小人做一做试试。
6: 他一试便成，把那面拉得像丝线一样，也不知他在汤中加了什么佐料，做出的拉面比魏姬家乡的还要好吃。这一吃使魏姬的胃口大增，加之药物的作用，那病第二天便好了。魏姬心中高兴，赏他细绢十匹，白银20两，并把他擢为宫廷御师，做魏姬的专厨。也不知他在哪里学来的厨艺，魏姬想吃什么他便会做什么。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6: 不知道是天界还是魏姬有意保持苗条不吃荤菜，他便来一个素菜荤做，几张豆腐皮加之香油、酱油、红曲，经他一摆布，变成了形色俱佳的素火腿。山药一斤，粉面、白面少许，加之葱姜、木耳、油盐、酱油、黄芽汤，经他一蒸一烧，变成了软润咸香的溜素鱼片。扒素鸡更是一绝，其做法是豆腐皮10张，在清水锅中煮几次后取出，用新抹布包压起来，约1刻钟取出，揭掉布，用刀片成2寸长、半寸厚的一块，摆在碗内，放上花椒、葱花、 糯米、盐、黄芽汤，入蒸笼一刻三分，捞出即成，形似鸡块，嫩脆辣香。其他如炒肉丝、素鱼翅、素燕窝、素鲍鱼、素鸽蛋、卤大肠、黄焖鸡块等，都是形荤食素，调制奥妙，既悦目又爽口。他不止菜做得好，人也长得帅，白面长身，加上有一张巧嘴，很讨魏姬的喜爱。久而久之，二人便有了那种事儿。一有那种事儿，他的胆子大了起来，不甘心再做一个厨师，三天两头向魏姬求告，让他设法将自己荐给桓公，弄个一官半职。那魏姬推说自己离不开他，屡屡不肯答应。易牙故意把自己弄出病来，病得奄奄一息。魏姬见他病势沉重，握着他的手，泪流满面地说道：
11: 吴兄，不是小妹非要把你霸在自己身边，小妹有小妹的难处，主公好色亦好疑，若有小妹出面见您，恐要引起他的猜疑，到那时您不但做不了官，弄不好啊还要人头落地呢。
6: 易牙气若游丝道：如此说来，臣这辈子非要老死御膳房了。
11: 魏姬道：非也。
6: 易牙叹口气道：哎，娘娘既然不敢将臣荐给主公，臣哪来的出头之日啊？
11: 魏姬道：小妹不敢见您，有人敢见您呢。
6: 谁呀？
11: 树雕。
6: 树雕？易牙轻轻颔首道：嗯，臣想起来了。他想起了什么？他想起了树雕的面貌和身世。树雕者，齐桓公之四人也。他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商贾之家，年纪也就在十五六岁，生得面如桃花，体如杨柳，走起路来袅袅婷婷，若非穿了一身男装，没人会把他当做一个男人。一年前，齐桓公去狩猎，与他相遇于途，大惊道：他不是死了吗？怎么在这里出现？他者宝平也，齐桓公的族妹兼情人，半年前已经亡故了。齐桓公遣人将宝平召到跟前，仔细一瞧，方知认错了人儿。有心放他归去，又贪恋他的美貌，载着一车带回内宫，折腾了一个通宵，方才遣归。将遣之时，抚背叹道：哎，你怎么是个男子汉呢？树雕满面不解道：男子汉怎么了？男子汉就不能留在内宫吗？齐桓公道：内宫全是女人，留一男人成何体统？除非你是一个阉人。树雕道：小人愿做一个阉人，伺候主公一辈子。齐桓公闻言大喜，立马遣人将树雕带到蚕室接受腐刑。何为腐刑？腐刑就是被人割去生殖器，永远不能再生育后代。受了这种刑罚，伤口会腐烂发臭，因此叫腐刑。又因为刑后不能伤风，必须像养蚕那样待在密不透风的室内，故而行刑室又称蚕室。到了行刑的这一日，齐桓公亲至蚕室，向树雕问道：你知道什么叫腐刑吗？树雕道：他们刚才已经给小人讲过了。齐桓公道：受了腐刑，你这一辈子不能娶妻生育孩子了。树雕道：只要能和主公在一起，还要妻子做什么？此话一出，齐桓公感动得差点流出了眼泪，用手抹擦着树雕的头顶说：好孩子，你真是一个好孩子，寡人记着你，寡人让你享一辈子荣华富贵。待齐桓公离开蚕室之后，走进来三个男人，用冰水为树雕净身，而后用绳索将树雕紧紧捆住。操刀者手拿七星月牙刀，在他胯下操出嗖的一声响，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胯下，除了一个小洞在抽搐，什么也没有了。不止小洞在抽搐，他整个人也抽搐起来，疼啊，疼得他满头大汗，面如送葬金箔，惨叫一声昏死过去。他在蚕室整整待了100天，这期间齐桓公虽说没有露面，却隔个3-5天便遣人送些好吃的进来。到101天午时， 齐桓公来了，将树雕接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

0: 年，主公赏他的金银和戏卷不计其数，连高楼都盖起来。
1: 如此说来，树雕的选择是对的，只是……
0: 他欲言又止，魏姬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道：“只是什么？”易牙道：“
1: 愚兄岂非不知那树雕是主公的红人？但愚兄与树雕仅仅见过几面，愚兄认识他，他不一定认识愚兄。他肯为愚兄在主公面前通融吗？”
0: 魏姬道：“这个吴兄尽管放心，有小妹呢。不过这事啊还不能急。
1: 为什么？
0: 树雕是有名的馋嘴猫，等吴兄病好后，小妹将树雕召来，烦吴兄做几个拿手好菜，好好的款待他一番，不愁他呀不为吴兄出力。”
1: 易牙道：“此计甚妙，愚兄这就下床备菜。”
0: 魏姬道：“你病成这样，能下得了床吗？”易牙道：“
1: 不瞒贤妹说，哥患的是心病，这心病一出啊，病自然就好了。”
0: 魏姬照他脸颊上轻轻扇了两下，嗔道：“你坏你坏，把小妹骗得好苦。”易牙一把将他搂在怀中吻了一吻，道：“
1: 有道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嘛，我呀再给你坏个样子看看。”
0: 一边说一边伸手入衣，在他酥胸上摸来摸去。
1: 树雕闻听魏姬有诏，不敢怠慢，太阳未落便来到了魏姬之邸。二人说了一阵闲话，魏姬便命上菜。第一盘是素鸽蛋，第二盘是溜素鱼片，第三盘是素鲍鱼，第四盘是素肉丝，第五盘是素扒鸡，第六盘是素火腿，第七盘是素黄焖鸡块，第八盘是素卤大肠。树雕越看越是怀疑。
0: 娘娘您开戒了？
1: 魏姬笑回道：“
0: 没有啊。”
1: 树雕道：“娘娘既然没有开戒，怎么吃起大鱼大肉来了？”
0: 魏姬笑吟吟道：“你先别问，你吃一吃就知道了。”
1: 当先夹了一块素火腿放在口里，树雕也夹了一块火腿吞下肚去。“这好像不是肉啊。”
0: 魏姬笑眯眯地瞅着他。“像什么？”
1: 树雕又夹了一块，细细品尝一番方道：“有点像豆腐皮的味道。”
0: 魏姬道：“正是豆腐皮呀。”
1: 树雕啊了一声道：“豆腐皮，豆腐皮做得这么好吃啊。”
0: 一边说一边又向盘里夹去。
1: 魏姬用筷子指了指溜素鱼片道：“
0: 请你再尝一尝这盘溜鱼片。”
1: 树雕果真夹了一块溜鱼片。“这是什么东西啊？反正不是鱼。”
0: 魏姬笑而不答。
1: 树雕一连夹了三块溜鱼片，也没吃出是什么东西做的。魏姬笑道：“
0: 是山药。”“
1: 啊，山药，我怎么没吃出来呢？”
0: 树雕惊问道：“来，再尝尝这盘素扒鸡。”
1: 树雕尝过素扒鸡，又尝素鸽蛋，待八盘素菜尝过一遍，若有所悟：“原来这是素菜荤做呀。”
0: 魏姬微笑着点了点头说：“对呀，正是素菜荤做。”
1: 树雕道：“这是谁做的，手艺这么好？”
0: 魏姬笑回道：“你别管是谁做的，我来问你，你想不想见见这个人呢？”“
1: 想啊。”魏姬向随侍宫女说道：“
0: 传庸师傅。”
1: 不一刻，易牙跑了进来，朝魏姬一跪，叩头说道：“小人参见娘娘。”
0: 魏姬道：“免礼，抬起头来，我让你见识一位大人物。”
1: 易牙道了声遵命，将头抬了起来。魏姬指着树雕向易牙介绍道：“
0: 这位便是主公面前第一大红人树雕四人。”
1: 易牙忙向前膝行两步拜道：“小人易牙拜见大人，祝大人长命百岁，心想事成。”
0: 树雕连道：“折寿折寿，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1: 易牙道了声谢公公，重又叩了一个响头，爬将起来。树雕朝对面一指道：“
2: 你也坐下吧。”
0: 易牙道：“
2: 有公公在此，小人哪儿敢坐呀？小人还是站着好。”
0: 魏姬道：“四人让你坐，乃是高看你，别不识抬举，坐吧。”
1: 易牙双手抱拳道：“恭敬不如从命，小人

0: 僭越了，遂西向坐了下来，谓姬道：俗话说无酒不成礼仪，公公难得到贱妾寒舍一坐，上酒。三人一边喝酒一边闲聊，很是投缘，也不知是谁动意行起了酒令，来着来着来起了绕口令。绕口令是利用语言的韵部有许多同音字的特点，在一句话中反复使用同一韵部的字，造成音近或音同，使人读起来感到绕口，一不小心就可能读错。绕口令酒令就是利用这一特点，自令官开始，每人按顺序说一个绕口令，要求前后衔接紧凑，说绕口令时语言顺利流畅，不能吞吞吐吐慢声慢语一字一顿地说，如果不能流利顺畅地把该说的绕口令说出来，就属违例，罚酒一杯。魏姬饮酒一杯，自认令官，口吐玉姬道：
1: 老爷堂上一面鼓，鼓上一只皮老虎，皮老虎抓破了鼓，就拿块破布往上补，只见过破布补破裤，没见过破布补破鼓。
0: 吐字清晰，语言流畅，音如莺啼，一口气说完，引来一阵掌声。既知是树雕，第一遍顿了一顿，罚酒一尊，第二遍把裤说成了鼓，罚酒一尊。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7: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8: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7: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8: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7: The Voice from China，
9: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10: It's 12 a.m.
1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0: CRI Idhaa ya Kiswahili, Kiswahili, Kiswahili, Kiswahili.
13: 你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Na 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redio wa shirika, bila kusahau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tovuti yetu ya CRI.CN pamoja na mitandao mingine ya kijamii.